比我替我说书你赢差不一样我今天去让碰你了你是没玩的在吗我玩开始你玩的过线比啊你说 Jesus 我说那么这么玩玩错我那么这么玩切的我听你说啊 Hallelujah 这我把你在呀你说嘛我说你说嘛我看出来嘛丈夫的妈妈

0: 你要贴耶，你要问题，你要的耶就吗，你要玩饭耶就吗，没你的话没你有你呢，也不用我控制
1: Manuato. Cra24.com. We speak the capital. Mene Obana.